0: 我们宣布这段口播结束吧。老板 OK 吗？双语播报哦。
1: 要说的信息都说了吧。
0: 我这边先讲啊，我说了要去哪玩，去几天以及多少钱。
1: 我也说了，贵州5天3000多。
0: 三千给吗？真的。
1: 肚子好痛。
0: 好好好，正经让他们去玩一下，来，快点快叫他们去。不过其实我们刚刚真的讲到所有重点呢，今天已经9月29号了，我们这个其实针对性的就是到10月1号，10月1号开始到5号，每一天都有团期发出去，然后去到贵州，然后纯玩3000多块钱，3380，对不对？
1: 赔呀，
0: 3380，赔的好。
1: 赔的好是什么？
0: 赔的特别准。
1: 快豪播了，
0: 就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去到的像什么红果树啊、荔波小七孔这些标志性的景点都会去，住宿也是4钻的酒店，还有一个晚上去到苗寨当中住，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目前还没有安排国庆假期的行程的话，我觉得这个行程是很适合的，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二维码，然后或者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还不得出去玩一下呀。
1: 哎呀，哎呀，
0: 我讲的是普通话，你还是哎呀，
1: 母乖，好举高举高，好去往。如果是大家想要就是国庆节期间去的话，每一天都有团发哈，都有团发。10月5号之前每一天都有团发，很便宜的。然后如果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人群，带上你的个人证件，
0: 对，有效证件。
1: 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些门票的减免，好吧？输入贵州这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那个客服。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反思。你在因为哪些事情，你会因为哪些事情发生之后，觉得自己需要反思一下呢？
1: 有听众他说吃东西真的很值得反思。昨天晚上我还打了自己的嘴巴，是认真打、哦
0: 你。你说真的吗？
1: 你说这样吗？
0: OK，
1: 因为其实我有看过不同的打嘴巴的方法，就是一种是
0: 你表演一下，
1: 一种是垂直于自己的嘴唇，
0: 那
1: 就
0: 翘皮
1: 型，这样打，
0: 就这样哇哇哇哇这样，
1: 不会哇哇哇的声音，但是会这样打，然后还有一种是这样打，就是侧着会打自己的脸颊的肉，
0: okay.
1: 所以如果是吃太多，你觉得应该用哪一种打法？
0: 我觉得侧着来，
1: 侧着
0: 就比较痛的那种。
1: 可是这边没吃哎，是这里吃的，是嘴唇吃的。
0: 可是你是在口腔里嚼的、啊。
1: 那你就把
0: 你说全都是进去啊。
1: OK， 然后还有有人发疯了，该打11912的，不要乱打电话。
0: 不觉得我们刚刚那种播报是很新颖的吗？而且应该有人很喜欢吧？
1: 超多人问贵州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样播报。以后我们这个就卖。
0: 以后我们就不间断的将这种播报方式融入到不同的口播当中去。
1: 因为我们口播
0: 看谁出的钱多。
1: 因为我们口播就是2000嘛，对不对？一条。然后如果到时候粤语播报的话，加上我这种就是非常正宗的粤语的话，就8000，就卖得更好。今天讲粤语，娜娜讲鸟语，还好吧？应该。双语教学授课按1.5倍的工资。
0: 而且刚才那个整点之前不是有个听众说他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他会反思吗、
1: 哎、
0: 然后我们就说哦他可能是为了保那个让自己保持一个完美体重，他说你们也太高看我了，还完美的体重、嗯、我这个体重说出来大家都会有反思的，我已经胖到146斤了，我身高1.64米。
1: 哦，其实如果是说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体重有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就要稍微要控制一下。
0: 他说别给我挖狗洞，你就说这个体重吧，
1: 重了点。你是男生女生啊？男生可能就还好，因为男生好像骨架子重吧。
0: 嗯，应该是女生。
1: 嗯，
0: 如果是
1: 女生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0: 其实首先我觉得是出于健康，然后是出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就是、因为你体重一上来，血压血糖可能
0: 都不太稳定了。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体态是保持在一个自己满意的状态下。
1: 嗯，是的，是的。嗯，娜娜，昨天你们说霞浦县，我已经打算国庆去玩了，但是他们旅游景点分得很散，能主推几个重要的吗？带小朋友去。
0: 其实霞浦我觉得它主要其实
1: 就
0: 是观光，就
1: 是玩海，
0: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
1: 它没有什么特别
0: 对，
1: 它其实每一个地，你把你看那些散的那些你发给我，我看一下哪个有没有特别眼熟的，
0: 你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就是有没有对你的诉求来说正中你下怀的那种。
1: 对，
0: 比如你想去海边，
1: 它特别分散，
0: 玩沙带孩子，还是需要去吃海鲜，
1: 因为它有一些滩涂嘛，就是它有一些滩涂，
0: 它其实就是以滩涂著名的。
1: 对，它是有一些滩涂、嗯、然后你要到滩涂里面赶海，或者是去踩一踩滩涂，还是什么？关于要看个人的诉求，你也可以发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我去过的地方，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0: 你看有听众说我这边 听众证明听懂了刚才那段播报。
1: 撒火包，洗嘛？哎，怎么说来着？
0: 什么？
1: 是啊。
0: 系呀、
1: 啊嗯、哦，系呀、啊，系呀、啊，
0: 嗯，
1: 系呀、啊，
0: 边位啊？
1: 就是这位啊。但是有一些人确实会这样。
0: 但是他是不是没有把他反思的事情拿出来告诉你呢？
1: 所以如果这样说来的话，是不是对方没有太多的反思，对于你来说已经造成了一些困扰，
0: 对，
1: 还是怎么样？
0: 如果是有这种困扰，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沟通的通道打得更开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去，
0: 因为要在一起生活的人，
1: 是因为你一辈子，
0: 对这个渠道如果是太狭窄的话，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困扰。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嗯，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要复盘，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发挥好，不管赢了没赢，总觉得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的。
0: 哎，我从来没有因为跟人发生这种说所谓争执或意见不同，而会反思说我刚刚有哪里说的不好哎。
1: 嗯，
0: 你们都会反思哦。
1: 嗯，我现在还好，因为现在吵架的概率不是很高。
0: 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会吵架的人。
1: 我特别不会吵架。
0: 对啊。
1: 然后。所以后来也就放过
0: 自己。你都在那个进程刚到1%的时候就死机了，
1: 我就会哭。
0: 对，就掉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
1: 泪失禁。还有听众他说，刚刚看到前面那辆车的人直接把早餐从车窗里面丢出来，好气愤哦，好不讲卫生。我摁了一下喇叭，他说，我好想上前揍他一顿。结果一看四位彪形大汉，我就怂了。
0: 但是往外丢东西就是不对啊。
1: 是不对啊。
0: 就算是彪形大汉，他其实知道自己这个行为不对，
1: 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
0: 其实被人指出的时候，他内心里还是会心虚的。
1: 对，我觉得是可以那个通过我们行车记录仪把它提取出来。
0: 嗯，其实我还是会偶尔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少的，
1: 很少。其实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但是也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车窗抛物哈。
0: 对。
1: 还有听众说，昨天晚上辅导孩子作业，心情很不好，后来因为一点小事吼了他一通，哎，我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0: 你说吼小朋友，
1: 其实他这样说来的话，就已经在反思了，
0: 就已经进入反思的状态下了。
1: 王金粤语好标准，广东人吗？
0: 我不是。
1: 我嘞？你听得懂我
0: 说
1: 的吗？
0: 不要问。
1: 队友反思，听了刚才那个口播。
0: 哦。
1: 哪个口播？
0: 刚才那个有些人。
1: 哦。给你读一个真正的口
0: 播。不会大家都以为自己是有些人吧？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认为吧。
0: 哎，那我觉得你如果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个有些人的话，
1: 啊，
0: 那你就是在反思啊。
1: 你知道有一些人，我这边不点名了，就是会所谓的对号入座，其实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
0: 嗯，
1: 就善于思考的人嘛，是不是？我觉得要思考用到正对地方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跟大家来推荐一家这个装修公司，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需要装修的，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它的力度非常的。打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给大家配齐，然后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而且想掌握主动权的朋友，可以找一下创意装饰。
0: 嗯，
1: 什么叫主动权？就是因为
0: 如何掌握这个主动权呢？
1: 创意装饰目前有率先推出全新的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意思就是说你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就这一步合格了，然后再去验收，再去付款。
0: 嗯，
1: 付这一步的就完事儿。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资金全部都是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0: 是的，是的。
1: 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延工期，是吧？
0: 嗯，
1: 然后工人呢也可以早点完工，早点验收，早点拿钱。这个主动权全在咱们业主的手上。
0: 没错。
1: 公益服务也会更加的好。而且创意装饰它已经有29周年的时间了，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在咱们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
0: 嗯，
1: 而且呢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工艺、施工，完全自主可控。
0: 没错，就是整个的装修时间呐，啊，包括你所需要的东西啊，其实仓库里可能都是有现成的。
1: 对对对，你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88206222，88206222，这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创意装饰。然后，
0: 哎，刚聊到一个是有人从那个车子里往外丢东西，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哎，最近我们的那个业主群出现了一件事，
1: 你说，
0: 就是有小朋友，他们可能是住在比较高的楼层，
1: 嗯，
0: 会往下丢纸飞机。
1: 哦，这
0: 可能累计丢了挺多的。然后呢，而且也进行过沟通，然后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吧，然后楼下的住户就报警了。
1: 然后呢，
0: 因为可能对方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好吧，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事情整件事，那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哎，然后那个对，那就有人拍下他丢下来的纸飞机，总共有20多个。
1: 哦，因为我懂，就是因为大家的概念就是说，哎，高空抛物肯定是不行，马上要报警。
0: 嗯，
1: 但是它是纸飞机，
0: 但好像纸飞机也不行，
1: 肯定不行啊，
0: 就无论东西的轻重大小，
1: 当然是不行。但是我们思考就会觉得说，哦，车窗抛不，这个高空抛物，因为你就觉得说它一个鸡蛋的力量都会非常的大嘛。
0: 嗯，
1: 就是它非常的危险。哎，但纸飞机是不是就会稍微好？哎，他又是个孩子，哎，他可能又不太懂事。
0: 对，所以想的事
1: 就
0: 会更多一些。

0: 会更多。
1: 而且就双方的立场来考虑，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0: 但是确确实实不应该去，尤其是你进行沟通过之后，那你肯定作为家长要教育自己家小孩嘛，就说哦不可以这样了，因为这是违法行为，高空不能抛物哦，是不是？但是这是说明跟孩子沟通是无效的嘛。
1: 对，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乱扔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不管是车窗抛物还是高空抛物，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在发生哪些事情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反思的状态呢？
0: 有听众他说，堵车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反思是不是选错了路，为什么我走的这条路这么慢，变道前的那条路就要快一点。
1: 这好像
0: 都是这样，
1: 是你没走的路最好呗。
0: 是的，你像之前我们去排队、排队比如说买单或者什么之类去排队，然后每次觉得说哎，为什么别的窗口或者是别的那个一条队伍怎么
1: 这么快。这件事情我已经看透了，
0: 我也看透了，
1: 包括等红绿灯这件事
0: 我也看透了，我就想说好，就这样就这样，
1: 我说排长一点那个队也差不多无所谓，
0: 对，不动了不动了、哦，有朋友那个发来了那个
1: 西利亚
0: 霞浦、
1: 哦、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想小朋友想赶海，大人想要拍美景的照片，照片其实都还蛮美的。四双岛我没有去，但是据说四双岛非常漂亮。因为四双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去年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它就是封闭起来了、台风还是什么，我忘记了、
1: 哦，
0: 就有一个什么原因是封闭起来的。如果今年可以去的话，你可以去看。我在网上看是非常漂亮。然后那个东壁村我是去了，我是去东壁村看了日落。
1: 哦，东壁村，
0: 很美。如果是说你的手机是很 OK 的话、可以拍一拍那种落日的照片。然后沙江滩我好像也去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可以赶海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先找好一个，
0: 就近找一个，
1: 比如下榻的地方，你要住在哪儿。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秘诀，我觉得就是你找到住宿的地方之后，输掉的就是隐隐的输掉，
1: 对，
0: 气势方面就弱掉。
1: 就不知不觉你就好像说，哎，我好像跟他是同一个观点的。
0: 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对方抛，我现在已经逐渐在学习，但是没有实践的过程，就偶尔就思考一下到底要怎么去跟别人吵架。比如说别人说哈你是小狗吗，就比如说这样去骂你、然后你千万不能说我不是狗你才是狗，那就落入到对方的思维当中，
1: 就不要跟他谈论关于狗的话题啊。
0: 那跟他谈论什么，你是猫你是青蛙，
1: 你们在动物园吧现在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不落入到他的那个思维当中。
1: 有个听众也在聊，他说字典里没有都没有错这个字，就说明根本没有沟通的余地啦。我跟你首先啊，我先跟大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听众是男生或女生，基于的判断是他在微信当中标注的男女，而不是我真的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0: 哦、对是的。
1: 刚刚发这句话的也是个男性。
0: OK。
1: 就包括像之前他觉得家里比较难沟通的也是男性。
0: 哦、是的。
1: 嗯。
0: 是你们自己不会沟通吧
1: 我就知道那我说怎么还不讲话，我给了他两秒
0: 有听众说反思的话必须是带孩子啊，
1: 嗯，
0: 每次不管事件是对还是错，跟孩子相处之后都会回头反思一下，这种事情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1: 哦，
0: 然后是不是孩子需要更多的陪伴。
1: 孩子当然需要更多更好的陪伴了、就是大家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对于给孩子好这个事儿，好这个字其实就已经很难解释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0: 他说我经常反思自己，有些问题我会先反思是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不是哪里错了，我也会通过别人身上的事情来反思自己会不会也存在这些问题、然后不断的修正自己约束自己，但确实蛮累的啦。对于那些从不反思的人来说，他们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啦，管你是什么。
1: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会逐渐发现说有些事儿是值得反思的，有些事儿好像是不值得的，就逐渐的筛选之后，你就会让自己不会那么累那么疲惫。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一个人他通过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自我反思，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就说明他在学习这件事情如何把事态变得更好。
1: 你就说出来，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句话，就是将心比心，你会带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去。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我要怎么处理，
1: 但是这个凡事我觉得都是不能太极端的，
0: 是这样子。所以人有的时候还挺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哪些时刻会反思自己或反省自己，
1: 或者最近有发生类似的事吗？运
0: 动派可以吧，如果可以的话就算了咯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有过一些基础沟通了，
0: 是肯定有
1: 基础
0: 沟
1: 通，只是沟通无果而已，他才会想说，哎，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呀？
0: 是啊，
1: 每天打到半夜肯定不行啦。
2: 其实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可以了解一下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它是属于我们江西省，真的是做得很好的，就是那种古风古韵。

0: 体验空间，
1: 互动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它里面全部都是这种古风情场，就是比如说它的 NPC 啊，它的这个场馆的互动啊，
0: 对，
1: 整个的场景，甚至你自己你深入其中的时候也会提前给你装造好，
0: 没错没错，
1: 就整个的过程会非常的丰富，
0: 而整个环节的设置也非常的丰富和多样。
1: 你比如说像中秋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这边举办了什么赏花灯啊、猜灯谜啊这种活动，
0: 当然国庆节也会安排更多新的活动。
1: 对，你比如说有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国风院坊现场现役，这就说明什么？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这么一个室内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0: 嗯，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那这个就太好了，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江西本土的这种文化，然后包括有一些非遗的手工等等，
0: 对对对，
1: 其实都很丰富。你像现在，咱别的不说，有很多那个语文英语考试的时候动不动就说关于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0: 对，
1: 那个非遗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身处其中去感受一下，让孩子身临其境，是不是有的时候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有时候就是出去玩的过程当中，
0: 虽然其实现在关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推广啊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空间当中就是把它集合在一块儿，
1: 对，就是都有的玩，
0: 对，
1: 因为你看它有36房体验，还有那种互动小游戏，还有 NPC 的互动，它甚至还会有一些四大名著里面的角色，是不是？
0: 对，
1: 上次说了什么有贾宝玉，
0: 贾宝玉
1: 对吧？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人是这样子的，你
0: 可以扮成林黛玉进去吧，
1: 肯定可以，
0: 就在里面病殃殃一下午。
1: 对，我病殃殃不用吧？
0: 或扮刘姥姥，
1: 就那逢人就
0: 说在里面发疯一下午，
1: 就是逢人就说。姐姐也来了，早知道你来我就晚点来了，就是你知道吗？
0: 不会，如果是陌生人会多打包。
1: 因为这次的这个唱完券的话，我们又拿到了全平台的最低，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这个价格啊，就是市场价268，这个唱完券啊，活动价呢是218，我们今天直接成人是199，儿童票158，唱完全平台最低价，有吃有玩还有装造，它这个装造是什么，就是古风服饰装造都包括在里面，而且呢重点是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的游玩银两，还有包括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全部在里面。但是有效期到10月31号，但是尽量大家可以早点买，因为它早买早囤，我们这口播也播不了两天了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如果大家进行购买的话，就是你的朋友家人对象可以一起买一买，因为它没有什么压力，过期退随时退都可以退的。但是如果你要去提前一天至少一天。

0: 哦，
1: 就
0: 生
1: 理
0: 期的一些，
1: 他说我一般还是再忍三次再发火，哇，忍三次再发火，每次这种时候我对我仔发火之后，第二天我就会反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在这种激素变化的时刻保持情绪的稳定或者转移情绪。我曾经试图在每次要控制不住发火的时候赶紧出去让我对象来接手带娃，然后呢去阳台对着外面大喊一通，后面发现这不是解决的方法，不是这个解决的方法不行，而是接手的人不行你老公不 OK。 所以每次生理期激素飙升情绪不稳定，换我对象接手带孩子，结果他就也要来生理期一样，情绪突然也变得不稳定，居然比我还不能忍，比我脾气还大。哎，每次他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家完这个娃惨了惨了，这个家没有一个正常的了。
0: 哦，
1: 他就会陷入到那种很低落的情绪中，就幻想每一个事情都很差。
0: 娃本身呢，
1: 娃本身想说孩子，
0: 娃本身有那么容易激怒人吗？
1: 因为小孩子，我觉得
0: 狗雷两个狗娃子，
1: 小孩子总是会调皮，因为他不是很懂嘛，又好动，我觉得这很正常。
0: 嗯，你说正常是正常了，但是如果是他们两个人都如果情绪如此难以控制的话，你这边我们还你稍微有个理由，你还说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这样说，就是当大家都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可以让孩子爸爸多带一下孩子，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平时的带孩子过程当中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呢了解孩子的一些脾性，到时候让他临时接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压力过大或焦虑，
0: 所以我想知道
1: 而措手不及。
0: 他这个要你这个要持续多久啊？这种情绪状态
1: 每个月一次啊，生理期
0: 一次多久？
1: 我自己如果是生理期情绪不是很稳定的话，就大概两三天。
0: 两三天各自待着没问题吧？多大孩子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看着吗？
1: 嗯，不知道，因为
0: 家里三个房间一人一个好不好？先商量。
1: 不是，因为有一些家长是要陪小孩子写作业的，就是他不一定是说要带他干嘛，
0: 哦哦哦哦哦，
1: 可能只是辅导作业或者是什么做个手抄报或者是做个手工什么，嗯，就类似这样。
0: 让他写完了从那个门缝塞进来，我看看我再给他塞出去
1: 好哦，哎，没有办法了，
0: 有问题我们打电话
1: 只能这样了宝宝。有没有什么地方适合带一岁半的小朋友一起玩的？
0: 一岁半别带出去玩了，
1: 一岁半小朋友一般玩什么？
0: 挺受罪的其实真的
1: 你就除非找我们，就是之前每次都跟大家说，除非你是准备换一个地方带孩子，嗯，就比如说不想在家带了，
0: 对对，
1: 我就找一个度假酒店或者是一个什么民宿，
0: 嗯，
1: 我就旁边有点什么小朋友的玩具啊之类的，我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孩子就在地上爬，要么就是这种的形式。大家如果有适合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没错，如果是旅行的话呢，就
1: 哎，千玺来了，
0: 虽然我没有看到是谁，但是我看到头那么高我就知道是他
1: 哎，让他来做节目啊，他怎么去对面
0: 让他来做什么节目啊
1: 不是聊聊天吗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三岁的孩子，嗯，哦，这是狗都嫌的年纪，爸爸平时带的也很多，就是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也会变得情绪不稳定，这一点我觉得很离谱，这很正常，因为当时你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爸爸其实也会很担心你，这说明爸爸很爱你啊，就很担心你，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人情商很高，哦，
0: 你刚才看我的时候眼睛稍微有一点点心虚想飘走
1: 还有吧，不是，我是认真的，
0: 但是我觉得
1: 爸爸，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
0: 在这方面确实像你刚刚说，我觉得爸爸就可以多分担一些，因为在这种时刻爸爸的情绪控制应该控管能力会强一点，因为他毕竟没有受到像你那样的是荷尔蒙因素的影响。
1: 对，他对象哎，不是他老公，哎，人就这样说。
0: 他后来说的是爸爸了，人家有你也知道，现在大家室友什么
1: 就会
0: 乱形容在这边，
1: 就会说对这个那个的，就说是自己对象，嗯，是自己。哎，可是我爸爸他们那个，
0: 我跟你讲，如果是对象的话，
1: 哦，我爸爸是我家属。
0: 如果是对象的话，反而不可能那么容易情绪失控。
1: 我觉得还是容易。
0: 我觉得对象至少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
1: OK，
0: 嗯，
1: 好吧，好吧，好吧，行吧，那个什么，给大家读口播吧啊。如果大家想
0: 语言读啊，
1: 母乖，母乖啥意思嘞？
0: 母乖就是不好意思。
1: 哦，不好意思啊，嗯，母乖啊，跟大家读一个口播，一个月满中秋，我读的对吗？
0: 你在用南昌话是吧？
1: 哦，喜迎国庆怎么说？
0: 南昌话呀，嗯，南昌话没有这么书面的语音，
1: 哦，
0: 语言。
1: 好，一个香奈儿怎么说？
0: 你就说神奈啊。
1: 算了，我家人们搞不成哦。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装，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嗯，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然后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它是属于这个大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平时这一款的话市场价要卖到495块钱，同样的啊，就是嗯，大小啊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有双节活动价，两支到手只要二。

0: 699，价格特别的特别合适，这个会用的这话，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正好也在我们的朝台好物的商城会有这种双节限时福利的活动，你进店扫码就可以领取价值每满399减5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
1: 是的，
0: 就是你先领券再去下单，你这样就会非常的划算嘛，对吧？同样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双节的活动，除了领券之外，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两支只要299，非常非常的合适，支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障的，所以趁着现在双节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又是满减，又是这个两支下单有优惠，
1: 对，是价格最优惠的时候了，基本上
0: 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两支到手1299，150毫升的正装，然后就特别的合适，你比如说跟闺蜜送一送，跟妈妈送一支，对吧？就两个人一起来用，就是非常的划算，
1: 对，反正也是消耗品，对于那个日常大家洁面来说
0: 是可以溯源的，然后溯源的话大家直接在微信或者是那个支付宝里面扫一下它那个溯源二维码，就是链路啊环节都非常的清楚，
1: 没错，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官方商城了，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时候会觉得会反思，
1: 对，你发生什么事儿你会反思自己，最近一次反思是因为什么事儿，都可以来讲讲看，
0: 是的是的，可以来说一说。
1: 刚才那个打麻将半夜的，他说沟通过无解啊，一个人不愿意改变，另外一个人说破嘴都没有用，主要是他这样太影响我的情绪了，我真的很气，以前没有打那么多的时候我已经在尽力调节自己了，就是说他以前也打，只是没有打得像现在这么夸张。
0: 那你有跟他说现在已经有很严重的情，就是我对你的这个行为有很严重的情绪状况了吗？你有跟他讲吗？我觉得事态要跟他讲清楚，如果说他还是持续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
1: 你们可能需要有一些
0: 是不是可以分开，
1: 对，因为你说一个人不愿意改变，
0: 对，
1: 就是说破嘴也没用，代表说其实你们之前可能已经在或者是这件事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上消耗了很多了，
0: 对，是的，确实是。还有听众他说，谈到孩子爸带小孩真是一肚子的火
1: 啊，
0: 只要小孩不吵他怎么什么做什么都可以，孩子爸带人可以放肆到我们家小孩在客厅里面玩泡泡玩沐浴露玩一地，他会收拾吗？他会收拾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他说然后在客厅打滑玩，最危险的人就是他爸，孩子爸爸
1: 在客厅打滑玩，
0: 如果他最后去愿意去收拾我觉得 OK 啊，
1: 好难收拾啊，
0: 是很难收拾，所以就
1: 是因
0: 为
1: 他是业绩，他会留到那种柜子底下沙发底下呀、垫子上啊，到时候你要怎么搞啊，
0: 所以扛起来洗啊，你不是让他这样啊，
1: 柜子还要移动啊，
0: 那没办法，宝宝是因为你允许的呀，你允许就你来弄了，
1: 那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滑溜溜的环境里生活吧，
0: 好啊好啊这好讨厌啊，哎呀好气王晶，
1: 或者说你给他搞一个那种有点像那种小的那种家用的充气泳池什么，让他在里面玩可以啊，
0: 你们男生怎么一个两个字
1: 不
0: 靠谱、啊、不
1: 要，你们的，你们女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们女生很厉害，你看今天女生
1: 差点说出一些好危险的话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好了好了，
0: 其实大家就是在你说
1: 不会收拾，会放在那里等我来，等我下班再来，
0: 那不行，那你跟他说不可以
1: 对，就是一个
0: 不可以管用，
1: 就是说开头做的事儿就自己要收尾嘛，
0: 就是要沟通，我觉得还是要沟通，要沟通还是比较
1: 重要的，沟通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了、
0: 哦、我们继续宣传。
2: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3: 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1: 继续回到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呢，就是现在有在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一步装修，一步验收，验收完了之后再把这一步的钱付掉就 OK 了。
1: 对，
0: 那后面的话就是在这样一步一步来，所以很多的。

0: 朋友之前都担心说，哎，他拖工期怎么办？拖工期没钱拿，你拖喽，是吧？我又不给你钱，是吧？其实这样还
1: 就是
0: 做业主比较安心。
1: 完工我又满意之后，我就把这一部分的钱先付给你。
0: 对啊，所以你有
1: 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步。
0: 是啊，我们就进入，因为有些人就说，哈，这个感觉根本瓷砖都没有贴平了，不付款不就完事儿吗？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搞好，搞好的再付呗。
0: 然后那搞好的这个。成本谁来呢？因为要砸掉重新装啊，谁搞的？哎，他们公司兜底，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听懂意思吗？所以是说，就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扯皮的状态当中了。很多朋友就担心的什么烂尾啦、拖工期啦、不负责任啦、踩坑啦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规避掉了。所以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想要趁着他们29周年庆典，去看一看装修或者了解一下这种先装修后付款的相关模式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去预约一下88206222，可以到他们展厅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展厅超级大。
1: 是的，展厅里面有。就是当今最新的装修潮流，
0: 对，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材料啊，
1: 对对对，
0: 哎，怎么新的板材什么之类的，
1: 或者说你对于装修有点想说，哎，我一窍不通，哎，
0: 可以跟
1: 他从最开始就会告诉你说，哎，水电是怎么样，墙面
0: 对
1: 墙里边。
0: 台创意装饰目前在全国已经有29年的这个家装的历史了，而且呢，在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江西省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而且有2万平的这个交付仓储，超过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还有材料，
1: 对，
0: 大家可以
1: 一个踏实吧，就能够装出自己满意的房子。最重要了，
0: 拨打电话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1: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反思，就是你在哪些事情发生之后，会想说我好像有需要反思一下自己。
0: 有听众他说，关于反思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过好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断学习。最近反思，是关于跟老公沟通的部分啦，然后改变方式大有成效。之前常常会因为情绪而不能正确的去判断对方究竟要表达什么，现在可以先把情绪放一放，把核心问题解决掉啊，就先解决问题，
1: 对，
0: 再去解决情绪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那个玩沐浴露的人是个病人吧？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1: 你是在玩大家来找茬吗？你看你每一句回复的都是啥？
0: 有听众他说打麻将半夜你就打喽，影响你睡觉了？影响你什么了？打到半夜怎么了？没有问题，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交钱回来，人交钱回来给你就行，人不回来都可以。
1: 我觉得不回来好过半夜回来吧，
0: 因为他觉得有影响到他的情绪。
1: 因为半夜一定会影响啊。
0: 我是觉得说，一方面肯定是觉得说影响睡觉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女生会认为说打麻将可以，但是你可以偶尔打，但是每一天打这件事的性质就变得好像是说你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
1: 我觉得沉溺在就是赌博。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又掩盖那绝对火花闪过又出世。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潮音乐，
2: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猴桃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1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one， 潮台。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

0: 调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2: 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

0: 硬板，我选择电子板，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Never stop the
6: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

0: 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2: 你说装修害怕啥？
3: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啊。
2: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3: 怎么个严格法？
2: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3: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2: 啊？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3: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2: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3: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三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2: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

0: 上档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修鞋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丁雄。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讲的潮探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探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换季的敏感。

0: 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

0: 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大奥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各位，身上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身上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在刘琼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琼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1: 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0

0: 6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3: 96.9
4: 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4: 潮台969 Feel the 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4: 潮台969 Feel the

0: 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

0: 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了。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大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在线，那同时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2: 先装修后付款，
1: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潮节上新，潮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了。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地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淘淘九六九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0: 1.9 潮台，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8: FM 96.9，
7: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 8820-6222 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 8820-622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8: 碗筷不干净
7: 洗，
8: 衣服脏了
7: 洗，
8: 身上脏了
7: 洗，
8: 车脏了
7: 洗，
8: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7: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8: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Super Idol。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FM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0: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桃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
2: 曲叫做《共度》，下午的16:5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6.9江西故事广播为你带来的好音乐。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活动哈。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有哪些福利呢？咱们广电和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所以说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平时没有这个力度哈，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就能够置办全套的家电。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这个16大豪华家具、客厅餐具的这个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而且这一次哈，价格实在是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的。创意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自有的这个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而且呢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万平定制工厂，而且承诺零增项。各位朋友们，从这个源头把控，难怪人家有这么大的优惠哈！而且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直供，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的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装修来了解，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配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Ishteru haweru, ishtenu asatu, mati u naparas.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单依纯为你带来的歌曲《想你》是风起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耶、yeah, ，这首歌真好听哈、
1: 啊。对呀，
0: 一直在跟唱哎。
1: 对呀，
0: 对呀，真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就是这个，我就要为那个单依纯打不平了，打抱不平，因为人家都说他没有什么原唱歌曲啊。
0: 这是他原唱啊？
1: 这是他原创的呀。
0: 啊，这是他原唱歌啊？
1: 你在自己专辑里的是好像是一个什么电视剧的 OST 吧？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很多人讨论那个电视剧，电视剧
1: 但是我
0: 不
1: 记得，我不是不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啊？
0: 我也不记得，说那个电视剧不怎么好看，就主题曲好听。对，你去搜单依纯《想你是风起》电视剧，绝对不会搜到。
1: 真的吗？
0: 会搜到一些好评，应该是。
1: 单依纯《想你是风起》的
0: 电视剧
1: 是什么呀？
0: 你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应该当时好像蛮多人讨论，我记得。
1: 啊，
0: 对，但是热度不
1: 是能说的吗？
0: 看一下，我先看一眼。
1: 哦，可以说呀。
0: 是谁啊？
1: 这个电视剧的热度非常高。
0: 叫啥？
1: 我的人间烟火。
0: 但是好像当时没有多少人讨论这个。
1: 不，你知道谁演的吗？
0: 谁演的？
1: 杨洋和王楚然。
0: 哦，
1: 你还说这部剧讨论热度不高高啊？
0: 但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来，对，有杨洋我就记得，
1: 就是因为杨洋在这部剧里面展现了他的那个下颌线，然后他喝水的时候一定要那个脸对准，
0: 这样子，
1: 对，睡觉的时候也要展示，
0: 这样子。
1: 这个，但剧情怎么样？哦，有一个那个很火，叫什么燕尘，
0: 在那儿啊，燕尘，那个我们同事也叫
1: 燕尘还是什么燕尘？
0: 哦。
1: 后面很多那个短剧里面的男二号都叫这个名字，就是霸总的名字。
0: 哇，你一提到短剧，
1: 那个谁演的？这个戴个眼镜，那魏大勋，魏大勋戴眼镜版。
0: 魏大勋去演短剧啊？长得像他是吧？
1: 不是，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魏大勋演火的。
0: 你知道吗？我昨天在刷我朋友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是短剧里面非常火的一个演员。
1: 谁？
0: 对，我那天在搜抖音的时候，我搜到了
1: 他叫啥名字？我看过没？哦、不过我看的一些短剧是 AI 的，
0: 应该没有看过的，而且他参加过那个无限超越班，
1: 那我应该看过啊。
0: 对，他参加过无限超越班，
1: 再怎么样也会稍微的那个弹出来一下吧。
0: 我搜一下他，而且他当时还被吴镇宇就是亲自指导过，你知道吗？
1: 那应该有过他的那个切片啊或者是什么在网上流传。
0: 我待会儿给你找一下看他叫什么，
1: 直接说出他叫什么。
0: 我现在搜不到了。哎呀、
1: 哦、你朋友你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看来不是，是个网友吧？
0: 很久没有联系，非常久没有联系。你去搜他，
1: 是网友吧？
0: 我找到他了。对，你去搜他，你看能不能搜到他。
1: 你就把名字告诉大家，又能怎样？
0: 我怕，
1: 我觉得说不定大家都知道。
0: 你看过他演的剧吗？你去搜他。嗯，对，
1: 他姓吴是吗？
0: 他姓吴，对，口天吴的那个、哎、而且他原名就是这个，他没有加、他没有艺名哦，他原名就是这一个。
1: 这个名字好像也不是特别的。
0: 不是啊。
1: 哦，那这样吧，再说一个吧。说今天那个韩东君在武商，你知道这件事吗？
0: 我不知道哎，我今天中午还在武商吃的饭呢。
1: 哇，
0: 我不知道他。哦，不，昨天我在武商吃的饭。
1: 昨天啊，今天我估计你走都走不进去，
0: 你看
1: 应该是蛮多人的。

0: 你看他粉丝量很大耶，他100多万粉丝。
1: 我没有看过这个人。
0: 你去搜他，就是你
1: 他演过什么？
0: 你链接他，然后再搜短剧这两个
1: 词。18岁太男人。
0: 就是他是演小生、
1: 哎，
0: 人家叫小生对吧？
1: 哦，他是男二吧？他一般、哦、一般，我不知道。
0: 可是他演了很多短剧，据说他那个短剧那个搜索量或者他观看量已经
1: 真的
0: 破亿。如果看过的话，应该
1: 就知道。我最近在看的那个是那个末日重生的。然后这部短剧也是 AI 的，但是它 A 的还蛮好的。
0: 我最近也在看短剧。
1: 关键是它 A 的蛮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它只 AI 到了第一部，第二部没有了。
0: 不行，我一打开我的短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字我不敢念
1: 呢。什么呀？什么呀？
0: 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通过短剧来唤醒我。
1: 哦。
0: 然后这些短剧的名字有古装题材，有仙侠题材，有武侠题材，有现代题材，还有学生题材。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剧的名字，我觉得现在蛮多短剧不是全都不是真人演的哦，
1: 嗯、
0: 全部都是 AI 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短剧看起来蛮有意思的，就蛮好看的。我最近在看这个短剧叫什么来着？师尊明明无敌，为何愁如蝼蚁？你听过这个吗？
1: 大家再说一遍。
0: 你再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短剧列表，你就知道我的最近追的这些短剧。
1: 开局被甩，这是你自己真实的心理吧？
0: 完全不是啊！
1: 啊，开局被甩，哎呀，笑鼠了。
0: 你念完呢？你看一下、笑死你！你先念完那个
1: 《傻女重生记》有多傻？
0: 嗯。
1: 你要我念完哪个？师尊那个？
0: 师尊那个对。
1: 师尊明明无为，为何怂如蝼蚁？因为他无为啊，无敌，不好意思，
0: 他是无敌，对，
1: 无敌。
0: 这个短剧很好看。
1: 哦、
0: 我那天看那个旁边那个保安大爷在看的一个短剧，
1: 叫什么？
0: 然后我就偷偷问他，我说那哎大爷，你看的那个短剧叫什么名字？
1: 哦、
0: 然后呢，他就分享给我，应该是这个。
1: 你怎么还会问？
0: 陈赫演的，陈赫演的短剧。
1: 陈赫演的短剧。
0: 对。叫做强制心动，开局匹配死对头，还蛮好看的。陈赫演的，就是这一部。
1: 哦，
0: 我看他的播放量啊，累计收藏量15.4万，红果热度值2438分，众多人给出的评价是7.5分。然后呢，就是陈赫演完，这个就是陈赫演的，然后呢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已经出了第3季了，所以哦，出了第6季了哟。1、2、3、4、5、6也比《爱情公寓》都更新的快，我跟你讲。对啊，
1: 他现在在做短剧啊。
0: 这个是他演的。
1: 有朋友就说那个《夜色撩人》和《18岁太奶》好火啊。
0: 你不知道，就是我朋友演的。你
1: 不知道，那
0: 你看过吗？
1: 那你肯定知道他刚说的那个姓吴姓的男演员。
0: 是姓吴姓的那一个，然后呢，那个，哎呦，好骄傲。
1: 哎，我真没有看过。
0: 你去搜他那个关键词，说他那个播的短剧都上亿了。
1: 因为我看短剧都是一些很。边缘
0: 那你觉得他的长在你长相点上的吗？
1: 不在
0: 啊。
1: 有朋友说我的抖音全是喵喵小短剧，我看喵喵，我也看喵喵，
0: 我也看，我最近在看什么，
1: 是不是有叫茉莉的？
0: 我在看那个脆脆脚，就是一个维修的
1: 妙脆脚。
0: 哦，他叫妙脆脚是吧？
1: 那我不晓得，因为他的头是那个，我看了，就是他的一把那个叫什么电动的那个螺丝，
0: 哎，对对对，就是
1: 那
0: 个，
1: 就是只学所有东西用它修就可以了。
0: 天哪，你去
1: 搜喵喵上班养人，喵喵出去旅游 vlog，我还看过那个最早的时候是一只白猫和一只橘猫，然后橘猫一直在捣乱那种，就是好多喵喵的，我点到就会看完。
0: 所以你现在打开抖音或者打开短剧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你去搜，你看吧，我一搜。
1: 有朋友说他说是吴天豪吗？
0: 对，就是他，
1: 是
0: 他是我朋友，各位朋友们啊，我非常骄傲啊。我跟他没那么熟。
1: 有朋友说怎样才能在你们广播的时候跟你们互动？你正在互动。
0: 你现在发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
1: 他说我超级爱你们的广播电台频道。
0: 你看，
1: 领导来了吗？读出来让他听一下。
0: 你看，我觉得哈，他应该是
1: 他有多少粉丝啊？
0: 他应该是比我们稍微火一点点。
1: 你在说什么？
0: 他140，
1: 你何德何能、哦？
0: 他抖音140多万粉丝。
1: 对啊，你何德何能觉得只是比我们火一点？
0: 你点开他的简介，你看。
1: 我刚看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一条。
1: 而且他写的是魅惑。
0: 比人不惨哈，
1: 魅惑男。
0: 当时他跟我是很好的
1: 朋友，真的很魅惑。那你刚刚连人家名字都忘记了？
0: 是我当时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了。对，当时还是很好的朋友
1: 啊，
0: 后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联系。
1: 那为什么呢？
0: 人家发展去了嘛，人家中国人能飞
1: 了，耍大牌了。
0: 他没那么耍大牌，对对对，他不打，他不耍大牌，他不耍大牌，非常好，人特别好啊。对，他是景德镇人，对。
1: 还有朋友又表扬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啊！今天不会是有请水军吧？我今天
1: 知道啊，他可能觉得你说短剧的那个，觉得说我们也想吧。
0: 对，可能大家生活当中都会看。
1: 他说最近在看我们所讲的短剧，
0: 哪一部啊？刚才我们说的哪一个？
1: 太奶那一部。
0: 太奶就是
1: 我不晓得，我乱说的。我来看一下哈，我来看一下我的红果。

0: 最近看的是什么？
1: 哦呦，我跟你讲，他各大平台粉丝量都有
0: 啊，
1: 他小红书100多万粉丝，
0: 我也想去演短剧了，各位朋友。
2: 我们好像离短剧也不是特别远吧？有在南昌拍短剧的朋友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哈、啊，我们这个形象也还可以、啊。
0: 我最近在看的是这个，都是 AI 的，
2: 那个、
0: 穿书还做恋爱脑，不如赚大钱。这已经到了第二季。
1: 你没有发现这些短剧的名字啊？
0: 嗯，
1: 真的有一点点非常直白。
0: 是是是，那他我跟你讲，他必须要这样，就跟那个前段很早的时候 UC 起的标题一样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交换人生之类的？哦，末日宿舍求生。哎，我看了这个吗？
1: 你看完？
0: 我看要已看完的，
1: 完
0: 因为他有的时候哦，我最近在看的是第 N 次复活。
1: 第 N 次复活是什么剧情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末日求生的那种。
1: 我已看完，没有一部，全都是未看完。
0: 哦，
1: 就是有的我可能看着看着就看。
0: 我跟你讲，穿书还做恋爱脑的那个是我唯一在磕的 CP 的一个。
1: 磕 CP 啊、
0: 嗯？
1: 我本来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后面觉得好像不太合适。
0: 稍微有一点不合适吧。
1: 刚才有朋友
0: 你们在磕谁的 CP 是吧？
1: 刚才有朋友说吴天豪很火哎，
0: 真的，
1: 非常多人知道他。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主要是没有看过他的剧。
1: 反正他说是说他那个播放量超过1亿啊，
0: 应该是，但是我的确没有看过。
1: 妙脆角修电器我超爱，对，那个我也在看，特别可爱啊。
0: 哎，还有那个茉莉的，你们不爱看吗？
1: 没看过这个，
0: 那个很好看。
1: 嗯嗯，就是看小动物的一些短剧也会觉得还蛮好看的。
0: 对，还有那个都是看什么喵喵打工啊那些的。
1: 万妖屠戮传，
0: 那个是谁？
1: 是我朋友演的吗？
0: 我不晓得，
1: 我现在去搜一下啊，我去搜一下他在红果上能不能搜。哎呦，真的能搜到他，
0: 是他吗？
1: 参演
0: 的吗？
1: 38部，获得12691万次获赞。
0: 妈呀，
1: 这多少了？1.3亿。
0: 我问你那个手机壳用的怎么样？有没有用 AR 的膜？
1: 我跟你讲，这个手机壳非常非常不好用，你掏一下你自己的手机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最近准备把它退货退掉。
0: 为什么？
1: 你套上去你就知道了。
0: 为什么？你先。如果我不知道，这岂不是显得我很那个？
1: 不是，你套上去就知道，
0: 显得我很迟钝、啊。
1: 你套上去之后，你手机绝对会给你非常直给的反馈。你套上去，你套上去看一下。
0: 如果我觉得还不错怎么办、啊？
1: 你套上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怎么啦？
1: 你没觉得它套不紧吗？
0: 没有哎。
1: 它上面是套不紧的。
0: 嗯，不觉得、
1: 哎？为什么套你的手机就套到紧，套我的手机一下套
0: 不
1: 紧、
0: 啊？我不觉得不紧啊！
1: 等一下，
0: 我就说了。
1: 你套我的手机，你会发现。等一下，我放这儿。
0: 我就说呀。
1: 你看。我套我手机，它上面它下面是平整的，上面是不平整的，上面是有翘边的。
0: 哦，发现了，
1: 发现了没有？对，
0: 拿我的手机拍张照给他吧。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1: 是什么？
0: 是不是因为你贴了膜呀？
1: 跟我贴不贴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0: 膜有点高。
1: 你手机贴膜了吧？
0: 没有。
1: 哦，你手机是不贴膜的。
0: 你的膜有点高，是不是？
1: 不高啊，我不可能贴了。
0: 是有一点。我跟你讲，我就是上次我说的那个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商家拿的都是17 Pro 的手机壳。
1: 对。我那时候
0: 他没有自己用，
1: 我就跟他反馈，我说是不是你这个手机开模开错了？
0: 嗯，
1: 开模开错了，然后呢，这个有的东西它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0: 啊，
1: 就是然后呢，反馈给他，他第一个反馈就是亲，麻烦申请换货啊。
0: 他好坏呀！
1: 对啊，他直接申请了一个退换货。
0: 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愿意那个重新弄的。
1: 反正我现在已经申请了那个退换货，看他什么
0: 冲突的那家公司的名字曝光。然后我们都觉得
1: 他也是像我这样心软是吧？
0: 我觉得他，我们都觉得他个人素质有点太高了。
1: 我以为你要骂人，就是这样的个人素质比较高哈。
0: 有朋友说，我朋友推荐我看了一个漫剧，他说好看，结果当天晚上就严肃观看了这一部，哭到了凌晨2、3、4点，一边看一边哭，真的很好看。但是我也疯狂咒骂了我的朋友，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一部？这部剧叫做《听说我死后成了反派白月光》。
1: 你这样一说，这个题材我也想去看一下，尤其是动漫题材。你们播到几点？有朋友在问，我们播到7点钟，对，2个小时。还有朋友他说影视飓风那个不好用吗？我现在上手的就是这一款，不是特别好用。对，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好用。
0: 你直接私信 Tim 看他会不会回你。
1: 我上哪儿？
0: 虽然应该是不会回你的。
1: 我上哪儿去私信他来？我上哪儿私信他来？
0: 你上小红书、啊、
1: 企业微信、啊、
0: 你上小红书私信呢、啊、
1: 企业微信
0: 他的小红书私信应该非常多，然后你再发小红书、然后再 at 他，
1: 我说你们的壳不好用，
0: 然后你就跟所有人就说这件事情，
1: 我避雷他。对，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小红书发过帖、
0: 哦，那大家这样吧，大家全部都私信，然后全部都 at 那个 team， 然后跟他说你们
2: 的壳不好用。
0: 要我跟你讲，要用什么角度说、你们一个专业评测 iPhone 的 做这种没有良心的事情，把上一代

0: 手机壳拿到下一代来用。
1: 对，我感觉就是同一个。
0: 你们专不专业啊？
1: 对啊，
0: 你一点也不专业。
1: 真是的，你这种话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不能这样讲、啊。
0: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1: 因为我好像不太适合讲这种话呀。
0: 为什么？
1: 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
0: 就只有我应该是怼天怼地的人。
1: 没有，你知道我今天跟他聊天内容就这样子，我说哎，好像有点开模不对，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货？
0: 你还这样讲话呀？要是我就会讲说，你们为什么拿 iPhone 17 Pro 的壳来用 iPhone 18 Pro？
1: 我说我这个壳感觉不是特别贴合，所以我想换货，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发的信息吗？因为我昨天给他发的信息，然后他到今天早上都还没有回我。
0: 好过分！
1: 壳感觉不是特别贴合，手机下半部分卡得好，上半部分卡得比较松，能感觉开模没有开好，所以我想申请换货。然后今天早上刚回我。
0: 天哪！
1: 就是这样子啊，对啊。
0: 你有点太弱了，
1: 等换回来再看。
0: 整个人。
1: 17:24来，各位朋友们。
0: 我们有好多东西没跟大家说嘞。
1: 这个里面有一个广告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有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
1: 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他。他们这个东西的真实价格，
0: 叔叔阿姨，琪琪已经换了手机啦，
1: 对，换的还是
0: 价值高达8999元，
1: 少说1000啊，
0: 哦，9999元，
1: 然后就不敢告诉他们，
0: 将近10000了，
1: 因为他们每次我一买什么贵重的东西，就会说我，你这孩子一点都不踏实，你这孩子一点都不会存钱。
0: 有朋友他又喷了你一口冷水，16啊是最经典的，后面的 iPhone 比较脆，
1: 真的啊，那我那台是不是换的？也还好，我到现在为止换完之后，我不是特别后悔。我说实话，
0: 哦，他前面开有一辆乐道是浙牌的，也不一定，说不定他是从那边把车开回来的，
1: 有可能啊，回乡嘛，对不对？回家，
0: 我怀疑而已啊。
1: 有朋友他说，我男朋友给他父母什么东西
0: 都
1: 要
0: 报
1: 低
0: 价，
1: 哦，
0: 但是万一报低价，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没用，我就送掉了，怎么办啊？
1: 对，你就怕这种情况出现。王姨呀，那个。
0: 哎，我家里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好俗，
1: 妈妈直接送给王
0: 姨，不会这样
1: 就是可能给父母买的一些东西，你不敢告诉他们真实的价格，然后呢就稍微把价格给报低一点点。
0: 有朋友说男朋友送了一个手机耶，10000多，我跟父母说是一个二手的6000多。
1: 那你绝对不能这么讲，我跟你讲，你肯定不能这么讲啊，你作为父母怎么讲？哎呀，我女儿，哎呀，你这小伙子给我女儿买的手机还是个二手的？
0: 有没有可能他没有说他男朋友送的？有没有可能他都没有把他有男朋友这件事情跟他父母说呢？
1: 真的这样吗？你不愿意跟你父母讲你有男朋友是不是？可是你男朋友给你买10000多的手机，哎，很过分啊！
0: 有姓名吗？没有了，没有了，这是我们猜测的，你可以来补充。
1: 真的吗？为什么不敢告诉父母他给你买的是这个？
0: 这是我乱说的。
1: 但是这跟父母讲，如果是二手的，应该也不太好吧？你想想看。
0: 如果他没有说是他男朋友买的话，然后他爸爸妈妈说这个手机多少10000多，他就会觉得说，乱花钱了。
1: 对啊，他会觉得啊，这是个伪命题。如果你会，如果他跟他，
0: 这也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1: 我就想继续猜，怎么了？
0: 哦，好吧。
1: 就比如说他跟爸妈讲，他说那个我
0: 当然也有可能会说你们俩都不会过日子。
1: 爸妈可能会觉得你们俩这个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当然，如果你跟他讲买个二手的，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就是，
0: 二手的有这么好啊？你也给我买一个，
1: 让小王给我再买
0: 一个来。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爸妈换手机换的比我都勤。
0: 华为
1: 的
0: 3折叠、
1: 阔折叠、各种各样的折叠，他们都有
0: 啊！你这么厉害啊！他说买手机跟玩儿一样，
1: 那你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0: 那你爸爸妈妈有测评一下，说哪个的折叠屏比较好用吗？
5: 儿子 ，iPhone 18 Pro Max 出来了，
0: 是
5: 吧？
0: 他说 iPhone Duo 啊，他肯定是要买那个呀。
1: 爸，这个三折叠折不起来，没什么面儿了。那个 Duo 好像
0: 真
1: 的
0: 被我猜中了，因为家里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后来我就说是我自己。买的，但是也挨了一顿说乱花钱，真的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也想
0: 不好意思啊。
1: 哦，这样子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我觉得这种事吧，
0: 有朋友说
1: 过来人跟你讲啊，
0: 因为16过来的人跟你讲什么？
1: 过来人跟你讲，
0: 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吗？
1: 爸爸妈妈说

0: 然后爸妈就说3000多左右，说我给他们买的，
1: 蛮好的呀。
0: 哦，整的我赶紧说正好有活动哈，现在活动嘛，3000就买不了了。那个亲戚的面色就有点不悦，
1: 原价6000，爸妈觉得就是3000块啊。当然也是因为你自己跟他说3000块了，
0: 所 以，所以这个就很尴尬。万一对着人家说，就是我哎，下次叫我那个又
1: 这玩意儿得买一个，
0: 做面子是吧？叫我家儿子给你带一个，
1: 那当然你就是折3000块进去了。所以我一般跟我爸妈讲什么东西，我就给他们讲真实价格。
0: 你这个手机，你试试讲真实价格啊！
1: 我不能跟他们讲真实价格，
0: 那就是了。
1: 这个、我只能跟他们换一个
0: 打脸，也来得太快了吧？
1: 换一个角度，我说那个我
2: 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超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
1: 上，那个兜不就才几十块钱吗？
0: 你试一下，活鱼可能真的兜不住，
1: 兜不住啊！一个兜那
0: 我猜的。你最近看到一个，我不晓得互联网有没有推给大家哈，就是一只狗。他是卖比格的还是卖什么的？
1: 比格犬。
0: 然后就拿到手上那只狗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好活泼，活泼到看不到他正脸。人家说谁买的车，我就不好意思挠挠头，跟我爸说是我买的，惹了一天的白眼。
1: 爸爸
0: 因为家里已经有一辆我爸买的车。
1: 哦，爸爸可能不太。爸妈说了，你买了这张票去澳门去看啊、哦？
0: 去香港看啊？
1: 哦，你就说我要
0: 去算路费呢。
1: 我说我要去澳门去看个那个动笃笑，爸爸不下来一些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拼盘什么的，
1: 300多、200多，
0: 不是李克勤那个，
1: 我知道，
0: 迟到了2小时，
1: 2小时是吧？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曾经买的东西不太敢跟家里人说真实的价格？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18:21，我们这个电位的广告有点多，所以大家要耐心的听完哈。这个点位的第一个依旧是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三次了哈，对不对？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在我们的潮台969商城限时上架。为什么说限时？是因为它现在这个价格是限时特惠，就是国庆中秋双节活动价格才有这么低。我们现在的价格是，
0: 299两只。
1: 刚才说差点说成199了。
0: 那这个多余的钱你要贴哟，
1: 299对方们啊，
0: 也贴不了多久啦，就是国庆中秋双节嘛，
1: 那我也得贴得出来呀。最主要的是哈，我们现在是299元，你可以到手两支正装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个一支的原价是
0: 520块钱，
1: 对，我们现在是两支299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潮台好物商城有这个双节特惠的时候你才能拿到的价格。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一款在我们的平台比较爆火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蛮喜欢这一款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这个
0: 很好，
1: 对，它这个也出了圈出了名哈，所以说用起来还比较好用。第二个就是它不挑人，不管是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皮的朋友都可以使用。第三个的话，它清洁能力比较强，因为它是一款集保湿啊、补水啊、清洁啊于一体的全能型的这个清洁型的洗面奶，所以说你用完之后你就知道这款洗面奶它到底有多么强悍了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来下单了解一下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你只要听到香奈儿这个词就不会出错哈。回复
0: 你买的是什么呀？你平常
1: 我以前对护肤品没概念，但后面就有一点概念了。这东西这玩意儿确实比较贵哈、啊。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买一套的话，一套一套买就更贵。
0: 你是因为啥对护肤品有概念？
1: 我妈那个时候特别想买一个品牌叫后
0: 哦，
1: 后的天气丹这几个词儿
0: 我
1: 记得很清楚，对，后天气丹。然后呢，我去搜了一下价格，就蛮贵的，当时一整套。
0: 最后被那个广东夫妇打下来了。
1: 我不知道打没打下来，但是差点把我给
0: 打
1: 下来。对，当时好像一整套几千块钱吧。
0: 哦。
1: 几千块钱一套那个
0: 是哦是哦，
1: 对，我说等你大寿的时候，妈我送给您。
0: 你好过分！你爸大寿的时候你送梳子，你妈大寿的时候你送已经价格被打下来的护肤品。
1: 哎，他现在多少钱啊？
0: 你怎么这样？你起码也送一个10000块钱的东西啊？
1: 我有吗？我有，最主要就是
0: 现在存呗。
1: 我有可能哦 ，OK，
0: 开始存。
1: 后天气单现在多少钱？哎，这个价格还可以。
0: 我说了，现在价格变低了，
1: 才600多块钱啊。
0: 它价格，因为它价格变低了。
1: 为什么这个44.7块是什么东西啊？
0: 小样版可能是。
1: 44.7块。
0: 你看它那个毫升数应该比较少。
1: 25+25毫升。

0: 它应该是小样，
1: 44块钱。
0: 好的，认真说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跟大家说呢？
1: 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哦，
1: 对，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因为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是全网全平台最划算的价格，多少钱呢？200块钱不到。199元
0: 和158，
1: 对，199是大人，158是小朋
0: 友。
1: 对，我们这次豫章雅集全网最低价格，原价268，活动价218，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只要199元，你就可以带走豫章雅集这张畅玩券哈。这个是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豫章雅集专属推出的这个活动哈，叫做十二花神降临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月访活动，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演绎哈。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而且呢，在这个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当中，豫章雅集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游玩和打卡的项目，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最主要的一点，你可以换装啊。换装这个就价值800多了，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我们的豫章雅集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换装，然后呢是价值800多的古风的妆造，还有这个一天的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以及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打卡的银两一袋，还有就是非遗的手工体验，所有的加起来只要199元，你就可以去豫章雅集玩一下了。这个价值还是比较划算啊，价格是比较划算的。然后呢，提醒各位，如果你怎么来购票，想来购票了解的话，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数字6，对，就可以解锁链接，进入链接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了。
0: 过节时候去他那边打扮的美美的，然后拍照片啊，
1: 嗯，
0: 出片很好看。
1: 就如果说你会觉得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尤其是一些景点人比较多的话，其实豫章雅集是非常适合各位的。
0: 因为豫章雅集你必须先预约，嗯，对，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现在就去预约，可能要到10月，我没有问啊，但是我估计要到10月好几号了，
1: 差不多，
0: 所以赶紧去约一约。
1: 如果大家手上有票的话，就可以去预约豫章雅集，10月份有活动，而且呢，这个价格划算。更适合带小朋友去，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啊，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在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个专属购票链接，回复数字6来直接购买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就可以了。最后这个点位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东西呢？旅游线路啊，我们的贵州之行，欢迎大家来继续打卡跟解锁。当然不止贵州，我们在11国庆假期期间有非常多的一些旅游线路，你都可以先回复贵州来进群，然后在群里面来咨询和了解一下，你说那个有没有国内哪些其他的呀，国外哪些其他的呀，都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主推贵州这条线路嘛，我们是5天时间，双高往返，南昌直接出发，直抵贵州哈，双高往返的这一趟行程，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零车推，零购物点，就不会带大家去任何的购物点和有一些车推的东西在里面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发现了有车推，有购物点，怎么来解决呢？
0: 那就会赔付给你了。
1: 嗯，我们是每个人发现有车推、有购物景点，会赔付你3000元哈。就我们这个团都不止3000块钱、
0: 就是如果你什么条件都不满的话，就是3380。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们家就是要跟你同去的人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
1: 减200块。
0: 对，又或者是比如说有军人啊、人民警察呀、还有教师啊，
1: 医护人员，
0: 对，医护人员啊，那他又都是可以减的，最后减减减，然后两人同行又立减100，可能真的就是3000块钱。
1: 就是我们，如果你满足我们刚才所介绍这些条件，包括什么两人同行啊、65周岁以上的老人出行的话呀，还有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一些职业，你都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减免。算下来的话，可能就是3000块钱不到啊。它的出发时间啊，它的报名时间是9月28号。到10月5号这个区间，你报名都可以享受3380的优惠价格。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国庆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想去一趟贵州的话，我们这个行程安排还是蛮好的，
0: 是
1: 有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住宿的话也住得比较好，全程都是3晚的携程4段的酒店，还有升级1晚的那个了解就 OK 了啊。关键词就是贵州，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和了解一下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已经上线的一些旅游线路了哈。
0: 是的，
1: 18:29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不敢跟家里人报真实价格的，可以来继续分享跟互动一下。
0: 刚刚有朋友就说刷新一下啊，他说这个车子出了一个小故障，拿去修了，但即便是坐地铁也要戴着耳机在线收听超派晚餐。
1: 哦，你在听我们节目是吧？
0: 谢谢。
1: 在坐地铁听节目。
0: 对啊，然后朋友说演唱会票价降下来是拼盘哦，实际上个人专场是涨价了的，10年前680就可以坐 VIP 了，现在680只能坐2楼看台还是后排的位置。
1: 现在演唱会的价格是不是就这样的梯度，300、600、1000、1500左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梯度啊？

0: 是，
1: 三六一千
0: 肯定
1: 一
0: 有
1: 千
0: 点
1: 五，
0: 过瘾。老铁，
1: 你让我花1000多块钱去看演唱会，我觉得不如在那边花呢。
0: 你会花1000块钱，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办演唱会，这是我最后一场。
1: 我管你是谁，我喜欢，我如果喜欢你，我就看。
0: 我当时就是因为黄子华说他只办
1: 最
0: 最
1: 后
0: 后一
1: 一
0: 场，
1: 场，哦，但是是因为你够喜欢他嘛？
0: 就是以后没得看哎，
1: 对
0: 主
1: 啊，
0: 要是。
1: 你喜欢他，你可能就会稍微的去支持一下，对啊。当时还有人请我去看演唱会，我没去看的，真是的。啥？
0: 谁请你去看？也有人说要给我那个薛之谦的，我也没去。
1: 当时是看李荣浩那个演唱会，然后呢，
0: 谁要请你看啊？
1: 管那么多干嘛？
0: 不好说 呀，这
1: 重
0: 个
1: 点
0: 人。
1: 在于，就是我当时我说我不太爱李荣，我不太……等会
0: 你
1: 儿，
0: 不是后来跟你嗯去看了吗？前女友。
1: 你把该
0: 是
1: 隐
0: 一
1: 的词
0: 天
1: 儿就
0: 吗？
1: 说，你把不该隐的词儿全都说出来。我跟你讲，我是同意，就是。
0: 不是同一批。不是同一批次。
1: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说我说不太爱看李荣浩，然后呢我说对他的歌呀我可能会唱，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他，然
0: 哦，
1: 后我就后面就没去
0: 但
1: 看。
0: 是因为那个请你的人，你不想跟他一起去看吧？
1: 不是，我就是不想看李荣浩当时。
0: 那为什么后来又看了呢？
1: 后来就是后来看的嘛，后来看的就是后来看嘛，对。
0: 后来是别人想看，
1: 啊对，
0: 你哦，
1: 我就去看了，对，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对啊。你要碰到现在最想看的也
0: 那
1: 少。
0: 个谁吗？不是。
1: 张震岳嘛，张震岳马上来南昌。
0: 不是那个香港的歌手吗？
1: 啊，你说汤令山呐？
0: 啊，
1: 他如果开的话，我也会去看。
0: 对啊，
1: 对，
0: 那没钱的情况下也会去看吗？
1: 没钱就不会去看了。对，没钱我还是比较理智的，没钱我就不会去看了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东西买了之后呢，不敢跟家里人实报啊？实报这个价格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8:31，我们接下来要进个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先听一首歌曲，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Melody》，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淘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淘台969"，回复。

0: 969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满，
2: 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

0: 样的，好听好听好听。好
1: 听好听谁说的呀？这么有那个什么？
0: 全都是大牌的歌啊。
1: 嗯，书包老的，书包老的歌
0: 啊，我就
1: 是这什么意思啊？
0: 广东话就是虚什么虚包楼啊，还是什么？怎么说来着？
1: 哦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哦，书包老的歌。
0: 汤令山有一个、
1: 哦、
0: 有一个别名叫做书包老，
1: 哦哦，
0: 就是因为他参加那个奖的时候，他都是背着书包去、
1: 哦。他说你失恋的时候听听很不错，意境到了。
0: 他说我失恋啊？
1: 嗯，对啊。
0: 我没
1: 你怎么知道的？他已经不开心了快一年了。
0: 那没有啊，
1: 嗯，
0: 可能有好几年了。我跟你讲，
1: 男主播喜欢谢霆锋吗？感觉女主播会喜欢男主播零零后哎。
0: 我不是零零后。
1: 嗯，他差不多了也。
0: 差不多，但还没到零零。
1: 谢霆锋有喜欢过的时候。
0: 嗯。
1: 谢霆锋8月29号生日，处女座。
0: 为什么你这都知道啊？
1: 我就是知道，你管我。
0: 你不会是跟他哦？
1: 我认识他、
0: 哦，
1: 王菲是我朋友。
0: 我跟你讲，
1: 就是如此。
0: 有一段不能说的秘密啊。
1: 那也差的太多了吧？
0: 你是在王菲还是在哪日全之后啊？
1: 张博
0: OK OK OK 啊，可能很多朋友可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手，
1: 嗯，
0: 或者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演员，
1: 是
0: 你可能在他们身上也花过一些钱。
1: 是，
0: 你知道之前我不是说过吗？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那个在看某一个综艺，那个综艺就是需要投票嘛。
1: 哦
0: 你投票你就需要买一点应援物去投票，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他就买了很多很多应援物，
1: 买了什么呢？
0: 农夫山泉。
1: 哦哦哦，我以为是那个呢，应援棒。
0: 农夫山泉维他命水我记得很清楚、
1: 哦、
0: 就大学的时候，然后他请我们那个全班人喝了有一段时间呢，他买了好几箱那个农夫山泉，
1: 我还蛮需要的现在。
0: 当时啊，你买那个维他命水，对。
1: 哦，突然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站姐，她把一个明星的这个，就是她自己做的她的小红书，有20多万的粉丝、
0: 哦嗯，
1: 然后那个明星本人他的工作室给他只做到了。7.5万的粉丝，
0: 但是他自己做到了20多万。
1: 是的，
0: 哎呦，
1: 后来这是个很厉害的站姐，他宣传能力很强、
0: 嗯，
1: 所以后面就是前段时间还上了热搜，
0: 嗯、
1: 说那个明星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18 Pro 2T。
0: 那个明星给他买？
1: 对啊，他说我有点想换个手。他肯定知道是自己追星的呀，追自己的、啊、肯定知道
0: 了。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1: 他像他这种已经有一点点类似于半职业化了
0: 哦，
1: 不是很多人就是说，今天要试着拍神图，要像那个请站姐来拍，就是说明星啊，他有的那个给他们那个拍那个照片嘛，
0: 哦、
1: 就拍得很出片，很好看，
0: 摄影组
1: 街拍什么的之类的、
0: 哦，
1: 然后人家就说是比摄影师还拍得好看，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约站姐来出图拍照片，
0: 就是但是这个已经厉害到
1: 就
0: 是
1: 平常人。你没有刷到过吗？
0: 我没有刷到过，
1: 就是素人或者是那种网红博主，他说今天我要约个站姐来帮我拍照片
0: 啊，
1: 他们就是用，有的是用手机拍的，有的是用那个什么，所以就很像是那种八卦，说哦某某明星和某某谁谁谁在一起了，
0: 但是他们出去很出
1: 片，很漂亮，拍
0: 得
1: 很漂亮，
0: 拍照拍得特别出片、
1: 嗯、
0: 对不
1: 对？所以说干一行爱一行、
0: 嗯、
1: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得极致之后也会获得应有的，
0: 但这个应该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
1: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追星花不了多少钱啊？
0: 不是，他都已经让明星给他买了一台 iPhone 十八呀。
1: 哎呀，人家做数据搞不好也要花钱的嘞。
0: 哦，
1: 哎，这种话就不能说了，我猜的而已。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你有没有哪些东西，就好像不太敢报真实的价格给家里人？我突然想到，是因为我之前有给我
1: 第一届的中国有嘻哈是什么、嗯？
0: 第一届中国有嘻哈，
1: 你回的是我哪一个话？
0: 他应该是说我刚才那个买维他命水、
1: 哦、
0: 对、
1: 哦、
0: 他不是第一届中国有嘻哈、
1: 那个、快乐女生
0: 不是，比他再早一点选秀节目，
1: 再早一点的选秀节目，
0: 选秀节目，对，
1: 是什么？
0: 当时他们团体现在的某一类很火啊，
1: 什么？我一年代只有加油好男儿
0: 张艺兴还去当了导师，
1: 哎，好像是叫啥我忘记了，
0: 偶像练习生、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当时有一个词叫全民制作人，你知道吗、
1: 哦、
0: 全民制作人大家好，我是全民制作人大家好、
1: 哦、
0: 我是千玺，欢迎大家给我投票，每天要给我投一票哦。
1: 那个王一博参加那个叫什么呀，跳舞的、
0: 啊、
1: 跳舞，
0: 这
1: 就
0: 是
1: 街
0: 舞、
1: 哦、
0: 对，王一博那时候已经出道了嘛，对，
1: 是，
0: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
1: 谢霆锋票你们买了吗？马上来南昌了，没买，
0: 对、
1: 嗯、
0: 我那个我们有倒是有个同事，那天我不是说过吗，他说他想
1: 因为爱所以爱，
0: 我就会这样这一句好像，
1: 嗯，还有什么来着，
0: 相约九、哦、不对，那是
1: 对
0: 玉蝴蝶，
1: 对啊，
0: 对，还有那个活着。

0: Viva，
1: 嗯，
0: 夹心饼干吧。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什么？
0: 不太会了，还有
1: 对，
0: 什么？
1: 别问爱过多少
0: 哦，对
1: 人。
0: 对对对对，当时我那个同事就想说服我去看演唱会。
1: 嗯，
0: 我去看演唱会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唱他的歌多不多，我会他的歌
1: 他
0: 多
1: 们
0: 不
1: 就
0: 多。
1: 说看他演唱会会自来水，就是自来粉。你以前不是很喜欢他，可是你看到他演唱会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帅。
0: 啊，对，
1: 嗯，
0: 就这样子的。
1: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他给那个，陈慧琳写的一首歌，叫做《假天真
0: 夏天，夏夏不，谢
1: 夏天，夏天，夏
0: 谢
1: 天，
0: 霆
1: 夏
0: 锋
1: 天。
0: 给他写的
1: 谢霆锋给很多人写过歌，嗯，
0: 啊。哦。
1: 他那首歌真听真，假听真，我怕我什么的的的的，
0: 啊，
1: 对对对，
0: 没听过这首歌，对。
1: 还蛮好听的。然后我朋友说，我之前追 TFBOYS 一共花了7.3个 W 左右，
0: 你是怎么追呢？我想知道。
1: 可能就是他们
0: 去
1: 去哪儿
0: 参加他
1: 就
0: 们的
1: 跟
0: 活
1: 着哪儿
0: 动，
1: 去，
0: 然后呢，去
1: 嗯，
0: 看他们的演
1: 然
0: 唱
1: 后也会
0: 会。
1: 给他买点东西，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呀。
0: 嗯。
1: 权志龙的一个粉丝给他
0: 嗯。
1: 做了很多那个帽子，然后每一次都被他偶像看见，而且拿
0: 哦，
1: 回去了。
0: 就是有印象这个人。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粉丝是谁，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都做这么有特点的帽子，应该是知道了。
0: 就跟那个，
1: 他做的
0: 哦，
1: 特别好，
0: 有演唱会上那个张惠妹演唱会，一定会记得那个什么先生来着？
1: 不记得了。
0: 他说：“这个世上不能
1: 啊，
0: 没
1: 知
0: 有
1: 道，
0: 张
1: 对对对，
0: 惠妹那一位。
1: 那个谁呀、啊、也会，那个递话筒给粉丝，
0: ”
1: 然
0: 啊，
1: 后
0: 你
1: 粉
0: 说
1: 丝唱错，
0: 戴
1: 对，戴
0: 佩
1: 佩妮
0: 妮，这
1: 那
0: 人
1: 个
0: 家
1: 也
0: 都是
1: 会被
0: PTSD
1: 记
0: 的，
1: 住。
0: 对啊，PTSD 都不敢递话筒了，对吧？
1: 估计千玺的手机也是跟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大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陈粒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九零后的身体装着八零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粒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粒，奇妙能力。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轩。
5: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熟人插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Number One潮台，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疯叫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九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
1: 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与长春当。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One
9: 潮台。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0: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6: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5: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6: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5: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7: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8: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

0: 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游的地方也可以听到南昌话的乡音。
1: 哦，那有一次也很有趣，就是世博会。
0: 嗯，
1: 世博会不是有个非常知名的要排队的馆，叫做沙特馆吗？
0: 对对对，超级。
1: 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我们那次呢，是我们进世博园工作的第一天，我们想说，我们就以一个真实游客的角度，就不要拿证件去、
0: 嗯、
1: 去找工作人员，我们就以游客的角度排队，去感受一下我们那第一天的感觉。
0: 哦、
1: 然后我们第一天就去排了沙特馆，然后我跟黄欢，
0: 人是不是超级多？
1: 其实那个时候啊，还是没有到最高峰值，
0: okay、
1: 但是排队大概要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
0: 好久哦，
1: 后面都是八小时起、啊
0: 嗯、
1: 然后我跟黄欢两个人排到很无聊，我们想说我们来玩成语接龙吧，
0: 那是很无聊了。
1: 然后就有南昌人在旁边，就是
0: 跟你们一起接，是不是？
1: 就说哎，可以加一个宝。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昌人嘞？
1: 我们在聊，其实因为黄欢不是南昌人，
0: 对，
1: 但黄欢也跟你一样有个坏毛病，就是很喜欢蹦一些那个单字的南昌话什么的。然后就被旁边的就是老乡们听见，
0: 好久听见哦。
1: 对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了，来我宣布一下啊，那个框框终于干了件人事，把那个二维码换好了。大家现在可以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就会得到一个回弹的信息，它是一个二维码，大家赶紧扫码进群。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什么赣州的
1: 好玩的呀，
0: 那个曼谷
1: 温泉度假酒店、就是、等等，
0: 还有那种超级厉害的套餐。完了之后还有那个就什么封城
1: 唯
0: 美
1: 动
0: 物园，对，还有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南昌 AI 机器人嘉年华，快去吧、
1: 嗯、对对对，很多，反正大家先进群吧，
0: 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好不好？已经换好二维码了，赶快扫码进群，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了，因为里面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不同的套餐、
1: 嗯、
0: 都是可以随时退过期退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大家在那个
1: 曾经的旅途当中，旅行的过程里有什么特别有趣和难忘的事情发生吗？
0: 有一个听众他要插播一下，他说今天是我的女儿妍妍小朋友的生日，祝宝贝女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哎呦，小家伙每天上课在车上都会听广播，跪求祝福一下，谢谢亲爱的主播大大。
1: OK， 我
0: 刚才一恍惚，生日快乐妍妍小朋友，
1: 我想说谢谢亲爱的主播太大是什么意思啊？
0: 第一次留言可以看得到，宝宝都是可以看见的啊、
1: 嗯，
0: 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二十九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

0: 肥，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影
4: 或者微信对着商品的二维码扫一下，扫描之后就可以看到非每一个环节啊，链路都很清晰，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你知道到了秋天之后啊，我们皮肤就容易闹一些小情绪，什么这个很干燥啦，起皮啦，或者有一点敏感啦。那这一款保湿维稳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它锁水保湿能力非常强，而且呢现在双节活动只要229块钱，顺丰发货，溯源码可以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啊。比如说有点朋友们这个皮肤有点泛红啦，起皮儿了什么的，提前备上一瓶。它不仅仅是保湿哈，它主要是还可以帮助肌肤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一些养分。当然库存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它其实主要它的作用非常厉害的这个内容呢，就是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反正如果是大家那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是那个最早的一批采用高浓度果酸配合油保水工艺的那个护肤品，所以呢它能够非常好的有效的把这个营养输送到皮肤的深层。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价格非常便宜，目前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输入数字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
5: 没错，到官方商城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
4: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大家在旅途当中有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
5: 因为前两天不是有讲一个那个朋友住酒店的故事吗？就是大家有人听起来觉得是不是恐怖故事还是什么？
4: 对，因为你有讲到说，
5: 大家就会分析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4: 酒店有发生一些事，就是
5: 最近我有看到很多关于酒店的故事。
4: 我有我朋友跟我讲的，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他跟我讲，他说他的那个房间。就还好当天不是特别的晚，就晚上的时候大概可能7、8点、8、9点，不是特别的晚。然后呢他们回到酒店，他们坐在那儿整理自己的那个行李的时候，就有陌生人刷房卡进入他们的房间。
5: 说成功刷进房间。
4: 对，然后进房间之后呢，进房间那个周双高5日纯玩游，双高只是指的是往返，都是高铁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价格的话，高铁票也在其中，成人只要3380块钱每一个人，儿童票价是更便宜的。这次的行程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就完完全全是纯玩。
5: 没错，
4: 而且呢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也全部都会去到。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特意安排一个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当地的美食也有，比如说瀑布宴、姚建石锅鱼啊、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福利也非常的丰富，会让大家赠送这个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而且还会赠送苗族旅拍的专属优惠券。
5: 没错，
4: 我们听众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再减100。
5: 是的，
4: 而且如果你是免票人群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带好
5: 你的个人证件。但你是不是免票人群，你可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4: 对对对，
5: 或者你自己去查询一下。
4: 是的是的，带好你的个人证件，出这个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啊，你比如说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还有这个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啊，大家具体情况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仔细去问一问看。价格很便宜，3380成人啊。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5: 我跟你讲，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用了一些非常杂乱无章的语言进行了一些贵州旅游的播报吗？我回去在小红书就看到了一个在香港的电视台播出的贵州的旅游推广宣传片。
4: 他精准捕捉到了你。
5: 我想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4: 还是说我的粤语实在是太正宗，然后就被他们捕捉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在旅行途中你有碰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5: 出去玩的路上你觉得那些事儿你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说我好难忘记这件事情。
4: 来了一大波偶遇。他说上个月我们家在威海布鲁斯号旁边去玩快艇，然后威海鸥居然遇见了我老公几年未联系过的熟人。哎，神奇吧，他们还跟我们都是两大一小。

0: 合影了嘞。
1: 哦，
0: 很神奇。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他说十多年前跟同学去香港买了那个手机单，手机平板单反什么数量比较多，然后在高铁上聊天就说，哎呀，这买这么多行不行啊？然后有一个人走到旁边，南昌话跟我们说，你拆了包装，
2: 拆不了没有事，
0: 才解决没有事。
2: 刚因为他不口误说成高铁是港铁啊，到又来说，
0: 对，
2: 十年前来有什么高铁？
0: 对啊，我是说，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也遇到过啊，就是我出差回来在火车的卧铺躺在下铺，起来的时候一抬头。那个靠窗的椅子在那边坐着我的朋友，我觉得我是在做梦吗？然后那个朋友就看着窗外，我叫了声他的名字，他转过头的时候也很惊讶。
1: 哎，这个很有趣耶。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就真的觉得会很好，恍惚，应该是幻境吧那种感觉。
0: 对呀，啊，对呀，啊。Oh. 还有听众他说，有一次呢在外地玩，在餐馆里面吃饭，点了一道咸鱼茄子包，已经基本上知道是哪个省份。

0: 什么自驾走青海大环线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就遇到山体滑坡，就是至少可能要等两三个小时，结果后来呢他就干脆导航了一条很小的路，看看时间跟原来差不多，结果呢就越走越偏，路上也没什么车，海拔越来越高，心里就打鼓，然后呢看着那个路也是年久失修，旁边是悬崖，就连一个像样的护栏都没有，就很发怵。结果后来就碰到了一个迎面过来的车，我就摇下窗问一下能不能前面能不能过，两个那个车擦肩而过的时候，对方司机说这条路叫做达坂山公路，我们专门挑这条路走的。哦，他说那一瞬间我突然就豁然开朗，刚才觉得危险的路，再一看两边的风景特别的美，
1: 嗯，
0: 人烟很稀少，原来大家会特意挑这条路走啊。
1: 哦，谁不会说啊，只可意会，
0: 就是两颊生津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生津的感觉。
0: 对，就好好吃，哎呦想吃，
1: 就有点想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碳酸饮料冒小气泡的感觉。
0: 原来那个铁路二村菜场有一家那个南京盐水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卖，
1: 嗯，
0: 很多年前有，其实也蛮好吃，就好咸，他最后还会就是你买走嘛，买走了之后之前他打包之前还会舀一勺那个盐卤给你浇到那个，
1: 哦，对对对，现在都是分开，我们家从来不浇的，
0: 嗯，因为太咸了，真的好咸。
1: 哎，咸滋滋这个词儿有吗？是你发明的吧？
0: 咸滋滋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啊？哪个词不是人发明的？
1: 好，发明家。
0: 现在几点了？哦，可以，这一段我还可以接受。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内蒙我就去过扎赖特旗，那边的小米粥还有羊肉真的很好吃，而且第一次发现草原上的草竟然有人那么高，一直以为就是足球场的那种草。
1: 哦，
0: 有一些地方是很高。然后前两天我们不是有一个朋友他去新疆了吗？
1: 嗯，
0: 他发来那个照片，我一看，这不内蒙吗？这不，
1: 你说整个风景看起来有点
0: 像，
1: 是不是？
0: 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内蒙哈，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是属于那种就是树叶也变黄啦，
1: 嗯，
0: 草也变黄啦，所以它真的你看过去就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
1: 哦，
0: 再加上有一些那种小小的弯弯曲曲的河，你就觉得那个风景特别的漂亮，然后天又特别的蓝，云又特别的低，
1: 嗯，
0: 所以他拍出那些视频，我想说这不家乡内蒙吗？这不，
1: 又想把人家新疆抢走。
0: 他说不是啊，又给你俩拌上嘴了是吧？
1: 怎么了？我们拌嘴巴了，刚刚
0: 还行吧。
1: 他们说有朋友说中秋去南京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啊，
1: 回南昌呢一下高铁，嘿，我碰到了个邻居，而且他也是去看演唱会的
0: 啊，这样子，啊，
1: 所以在演唱会现场没碰到，回南昌碰见的。高铁站碰见，
0: 哦，对对对，还有听众他说，哦，十年前我去庐山的韩坡口，就住在去往他的路，就在去往他的路上，是 S 型的公路。返程的时候，我们为了节约路途，不走公路，走了公路旁边的一个森林。
1: 哦，
0: 就是我们想直接穿越过去，但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都没走出去。突然就碰到了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婆婆，她给我们指路。之后呢，我们回头感谢，人就瞬间消失了。这个神话故事
1: 认真的吗？
0: 他说，
1: 他只是脚程比较快吧，我猜。
0: 你就在那边先走喽，然后就这样小碎步就先走一步。然后他说，嗯，我们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没过半个小时就走回了公路上。回想起来，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森林挡住了视线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很神奇。
1: 遇见了山
0: 神，因为我们就感觉是一个原始森林，突然出现一个衣衫褴褛的婆婆，就感觉那是一道神奇的光。
1: 哦，
0: 原本走公路可能只需要花到20分钟，结果我们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回了公路上。而且当时天色已暗，我们当时都在担心在原始森林会不会走不出去了，害怕极了。
1: 就喜欢听这种故事，
0: 其实是有这个风险的。
1: 而且大家出去玩，特别是去到这种大自然当中，不要去走那些就是没人走过的路，
0: 嗯，
1: 不要去当开拓者，和某些人一样当发明家。
0: 发明家怎么了吗？
1: 就是走正常的，因为有些路它是不能让你去走的，而且肯定是有危险性的。
0: 对，是是是，大家要根据指引，
1: 好好乖一点出去玩就。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像这种什么原始森林啊，
1: 有
0: 一些大山啊，或者什么，
1: 说我有开拓精神，我有探险精神，但这种精神都不是在这种地方体现的。
0: 哎，你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神仙婆婆，不是麻烦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听众，就是
1: 已经定性为神仙婆婆，是不是？
0: 神仙婆婆有听众很煞风景。我们来聊说出去玩什么，他说我不想上班。
1: 还有个朋友说我国庆节没有假放。
0: 哦，
1: 他发了连续三个词，相思相思相思，我想说相思什么，后来一念，哦，原来
0: 是
1: 那个意思，
0: 是相思我们，是不是？就会思念我们，是不是？大家其实可以在那个阿基米德里面去搜索一下那个潮派早餐，然后是回也回听。
1: 你认真觉得他发的是相思？哦，
0: 他
1: 的意思应该是相思。
0: 哦哦哦哦，不是，他就是发相思。家人们，相思我们的话就在那个阿基米德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行啊，嗯，在里面搜索一下潮派早餐。
1: 你们以为我们为什么会去争取要有那么多期的回听啊？
0: 不
1: 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长假？
0: 哎，对啊，
1: 你们又离不开我们，
0: 直接输入那个潮派早餐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我真的很想拜托给大家，
1: 你说
0: 就是能不能就给我的播客去冲一下数据。因为我有最近听说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是那个谁说的，哎，就好有名那个经纪人叫什么来着？
1: 杨天真。
0: 哎，对，杨天真。